北京离苏联比较近，因此维京斯基的首站就来到了北京。经过北京大学俄国教授柏列维的介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是越来越大。首先呢，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全国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行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能解惑，威严如闪，手传真。这是林伯渠写给李大钊的，深刻地反映了李大钊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有一方不怎么起眼的坟墓，碑文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

0: 呢，张申府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关键人物。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他成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
0: 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就是留美的胡适，伯格森生命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迈，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林，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则是留法的张申府，于当局的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张伯钧、黄其祥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及第三党。1948年，张申府在朱安平主办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给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开除了曾是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10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青阳，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青阳言语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至此，张申府已经身败名裂，众叛亲离。新中国建立以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一直活到1986年。纵观张申府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第一人，中国第一个推荐爱因斯坦的人，129运动的幕后总指挥，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上司，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大学里的另外一位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张国焘。张国焘字凯音，又名特立，1897年11月14日生于江西萍乡上利县金山乡山明村。1916年，张国焘入北京大学读书。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张国焘，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办学宗旨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风格的影响。身处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北京大学校园，张国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的影响。除了搞好学业，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随着对社会现实了解的深入，张国焘对国弱民穷和内忧外患的时局现状深感不满，内心中充斥着激荡的爱国热情。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反日爱国的请愿示威活动，加入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即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由于张国焘负责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演讲工作，因此呢，事实上他成了学生联合会中演讲工作的负责人。为了让北京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0: 6月8号，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汽车礼送回学校。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任，并被选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1: 谢谢阿姨，我们不吃，爸爸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让爸爸带我们去看恐龙展。I'm too busy dreaming
2: 取号啊，99号。

睡得好这件事儿不仅仅在于几点睡和睡几个小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准，比如说参考就是两个清单来判断吧。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需要参考的就是七小时的睡眠还不够让你感觉到高效和健康，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够让白天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么再比如说就是按照现在有的一个作息，你在日常工作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有些困倦，然后再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会喜欢就是依赖咖啡来度过一整天，再有一个就是在不需要工作的节假日啊，就会倾向于我要睡得更多。如果说以上面这几个问题你都有，那说明你现在的睡眠时间就是不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啊能够在三十分钟之内入睡，然后半夜醒来之后啊二十分钟之内你还能早晚不醒，

养宠物的家庭都会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东西被你们家宠物啊给弄坏了。你就不说养狗狗，就比如说我家里面养那个猫，自己做错事情了，它的眼神会有多闪。就是养过狗的朋友肯定知道，就比如说他做了一件什么错事，你去说他，你去骂他的时候，你去看他的眼神，他的眼神里面是有内容的，就是不敢看你。然后这个男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真的也是无奈又好笑的说，刚领的结婚证啊，就被自己家狗子当成磨牙棒了。他说啊，就是听说这个撕结婚证啊，是为了不让离婚。那你说这个情况到底是揍呢还是不揍呢啊？然后有一部网友就是说，哎，这是狗狗在守护你们俩的爱情，就让你们别想离婚啊。然后也有一部分网友说，这真的是把结婚证撕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证件。这一顿调侃之下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就是表示说，你的狗子为了不让你俩离婚，我宁愿挨顿打。还有网友说，这可能是来自单身狗的愤怒啊。然后也有网友说，这是嫉妒使狗子面目全非。在10月1号的时候呢，记者联系上了这个网友，说啊，这结婚证被狗子撕碎了之后呢，网友也备好了3张照片，准备去补办这个结婚证了。整个流程呢，3分钟办完，速度跟领证一样快。然后网友表示说，补办的结婚证会带有这个补办备注啊，和原件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提醒一下大家，这种重要的证件啊，千万不要让自己家狗子接触。

对方说呢，因为银鳕鱼啊，它含有丰富的就是优质的营养，但呢，它属于深海。

0: 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
1: 他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日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4: 加拿大政府1日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
5: 我的火车顶级奢华终年驰骋在非洲大陆上，有许多条线路可供挑选，

0: 三合杯。
1: 6月27号揭幕战人。

0: 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
5: 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往北边卖的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0,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

0: 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

0: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这两天的天气的确是有些真正秋天的味道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先雨后晴，气温有所起伏，不仅降温，还有雨水的叨扰。五号前全省都是多阴雨的天气，五到六号呢天气会逐渐转好。七号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只有10到12度，早晚的凉意会认真起来。看来今年秋天是真的要动真格的了。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呢，从四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气温下降，全省的最低气温将跌到一字头。最高气温除了像浙南地区还有25到26度左右，其余地区基本都是21到24度，体感呢会从舒适切换到秋凉明显的状态。尤其需要关注的就是6号夜间和7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只有10到12度，像浙西南山区是10度以下。清晨出门如果说想看日出赶早班车的朋友，务必把厚外套穿起来。不过七号开始啊，全省的最高气温又会迎来小幅度的回升，白天的体感会稍微缓和一些。总的来看呢，国庆假期天气还是比较复杂的，前半段是雨水频繁打扰，后半段是晴冷早晚凉。出行前记得查看好目的地的天气，雨伞和外套一个都不能少。山河远阔，秋色正好，也希望各位的假期有晴有雨皆是风景，国庆快乐，出行平安。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峰新天地，东龙
2: 间7:30。
3: 月满中秋，同庆家国，一轮明月，万家团圆，盛世华诞，举国同欢，愿家国安康，人月两圆，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

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

0: 名网友啊发布视频分享，高速服务区出现了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盛况。有多位自驾游的车主说啊，9月30号到10月1号的凌晨，他们所经过的高速路服务区的充电桩大都需要排队，最长时间排了5个多小时啊。那你说如果不充电的话，这车子走不了也没办法，只能够慢慢的等着充。有位网友叫雨雨雨发布视频说，在 G65 包茂高速，一辆新能源车在达州北服务区的时候就只剩下1%的电，直接在离充电桩不远处的路边趴窝。服务区工作人员与几名热心车主上前将这辆车推到充电桩旁，充电桩
1: 是吗？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国庆的七天长假里，大家想好吃什么吗？各类美食是不是已经排满了大家的行程了啊？每逢国庆，市民出游出行增多啊，这个宴席聚餐也是接踵而至。最近呢，记者从。

讲讲啊，国庆期间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未来七天，我们浙江的天气呢，将从雨声走向晴光，完成一场温柔的换季的过渡。今天到明天，冷空气气流啊先后登场，冷暖也比较湿滑啊，大家一定要开车要注意。五号开始雨水逐渐退场了，天气慢慢会转好。六到十号，全省的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阳光持续在线，晾晒、出游、散步呢都可以放心的安排。啊，这是我们浙江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气温呢从明天开始到六号，四号到六号一路会走低，大部地区的日平均过程降温幅度是4到6度，所以说明天开始啊，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带